0: 卯年、青年、
1: 卯了乙、
2: 辰、
3: 乙辰。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0: 女儿，这是奶奶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3: 那是为啥？
0: 因为。

有大王，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凉，我儿孙你的孙女泪一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彻夜不生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0: 为啥不见将军到江边的看龙啊？去
1: 紫砂地的正中天，想起阿信已经心火雨，老身娘莫忘定是老师教，要算是老三公看龙的。老三公
2: 啊，
1: 你让谁来帮
2: 帮啥老娘娘？

0: 那龙眼叮当出了是昆仑，一拉手那龙鳞是彩花珠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右发披肩，鼻正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夹裆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洗个清风宝剑，接到龙哥几年，我娘呢？

0: 大兵王连小妖三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我张姑姥姥会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将我刚让把心一弄门是中八拉西，当然我张姑姥姥会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哪个里。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两只一千个新人呀，
1: 有八戏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一千个，
1: 这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七
0: 岁的呀。
1: 侬不要受苦了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六。
0: 哦。
1: 第二个是徐丽英走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朔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吃是阴阳鬼个那是。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只因千里个王母娘娘在阴间。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窟窿啊是，我要。

0: 呀，大姑娘，那些红娃弄去啥了？
1: 不能进我家里，从我家里收个爱护了。

0: 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都老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成，苦不他了命不了雨。
1: 其中差呀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得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去刚比个看龙人，为了为啊心思进化。

0: 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三人做了一个九个妖狐老婆子？你们。

0: 门前的分在两边，
1: 三五
0: 级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黄相边，黄旗嘛蓝相边，一蓝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女人是哥哥亲，你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乐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样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就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窜。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亲日分子何应钦，身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雪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为男亲。可是那个张家人一下飞机就失信，娘啊被水水按来翻动。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买事西，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鸡忙在这心意。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要飞进来。

小山村家大瓦土白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戚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早一个上门婿。

众生，只被我这次打上不想脱家下去比争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争取同道不二的外国的贵人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阴身，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精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牺牲给他受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家有定，伸出杀生命，他为何站在前面共同奋斗。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酒是大人。

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几时几年我八字，几时几年讲明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忠贞还没成，就到。

0: 是你送娘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红，有金银也是的，黄金我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谁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小太勤劳致富有本事，金山银山学把戏，心比着大来心气强。

是一分气，为么不能气死着几口汤液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0: 是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大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细密，后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夹裆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洗个清风宝剑，夹得龙骨，几年而为。

0: 花脸小呀三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个动人心哪能我扎过了老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告让把心农门是中八拉西当然我扎过了老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相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这一天个是一年
1: 了八西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这一天个
1: 这根本要叫吃鸡的呀老娘娘
0: 吃的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那个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
0: 可
1: 是营养贵个那是
0: 这
1: 个张西松子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银鸡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去到个钢笔个窟窿啊是我要

0: 呀，芝麻糊里哟。
1: 王先生啊，侬去啥啦？
2: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乱子不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窿。

0: 去龙日老父亲米娘你找到了摩尼子真是封不掉了鱼不人快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茶呀过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得个人等沙经理
0: 哎呀沙经理老沙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去刚比个去龙啊的为了为啊心思进火一个心

0: 公八十四个是八代人，又不瘦了又相迎。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缺个养活老婆子？你？

0: 门前去分得两
1: 边，在五
0: 级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黄相边，黄旗嘛蓝相边，一蓝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有人是哥哥亲，你是跟我相分来两边，因为始终跨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也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杏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唱得好。

0: 道歉啊！你不要，这欺负我生气。
1: 大帅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就要自己一粒粒鸡蛋弄脸上吧。
3: 老家，你一饼不能放了路上去吧？啊，
1: 哪个路上去了？爹爹大大，爹爹相信吧。

0: 那时的死无畏就又被俘了。
1: 啊，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0: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李曼。

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搞土姻亲，得找位女儿不认婚。他非常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小文文。

生，只被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下去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真就同大不二的外国的歌手无忌多扎扎滴滴落音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够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小心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阿姨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姐她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推她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她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她精神给俺受气的，我们要生生自己离家牛丁，生生杀生，她会不会站在心里共同奋斗。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猛虎与三名成了二金山高岭。

临走时客人惊高呼吸，石磨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孤

一口月河呀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你当人人西风此生过飘飘大戏从天间富贵人大戏第四句

0: 我要与马同生。
1: 啥事体呀？生生出出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月一工程。
1: 哦，有吗？

有谁娘，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与义人，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名门贵气去，同那娇生惯养的小鸡。

0: 老大，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
1: 妈。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

0: 像他们的心，大概总是理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1: 不，我的爱绝不能去责怪。

你为什么要这样拼？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表弟分一半，应许。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老舅啊，你表母那欺负我身体
1: 大这种
0: 事，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去出来的，都放心的去吧。
2: 小司机，你来来记得弄脸上吧。
3: 老舅，你一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吧。

人初夜宿邦邦的要求，人初清酒是家人。

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几日见我八日，几日见刚临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装真为没错，举刀

娘司令有名是谁赵超

呀，临走时他曾经讲过些，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说过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孤单。

口越喝越饿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生过飘飘大雪从天降富贵人大仙

在你莫把自己来看清，从未不会抛弃你，骂你太太万国做新人，从未不会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心得意大的苦闷，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柔，你看一看邻里岁岁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啥痛。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人风上多坎坷，却抚养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乡下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劝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助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牛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局长李龙刚到上海的，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年轻为情。

我生回去心里心悲声天意恨从容，真的是我风细雨共享悲劳母爹大意。

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今日采花酒里，笼子里是紫光艳艳，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头个他吃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后发披肩，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肩，上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绣夹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龙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那。

0: 丁王连小牙山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唱歌了老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江湖高上八西农门是中八拉西，当然没我唱歌了老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
1: 相
0: 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西人呢，
1: 八西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哎、
1: 七个嘛要叫七西的呀老娘娘，
0: 也是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鸡肉、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骨啊心，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吃是阴阳鬼滚那
0: 些，
1: 哎张继松只用千里个王母娘娘在阴间，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人，没有

0: 个大姑爷，
1: 那些是哪能去啥呢？
2: 不能进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了。

0: 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插秧歌对调，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举钢笔个看龙啊头，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都不摸中间工，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相依，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头了是啊头。

天人做了一个九个妖物老不走，你们有条狐狸三季老不为，尽是脱口各家有。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在自
0: 己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有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没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把啥地方去的啦？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也便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这个场面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些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拜了。

0: 队长，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到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娘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18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马丽丽主演的吴忠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唯一。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红玲朝快活嫂目光一闪，诡谲的一笑，拎起陶罗菜篮转身进了厨房。

红林讲要考一考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一个好娘就是阿司令，得让我引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

0: 心为难你呀，少女郎。
1: 哎，我可不是啥少女郎。
0: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1: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0: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1: 养鸭养了14年了。
0: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1: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0: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阿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333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一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请侬把阿里只西沙台的阿子请出来。
1: 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哭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捉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青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青壳蛋呀？

0: 上门来就叫，来就叫。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0: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青科台呢？
2: 青科台台靠后，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哎。

0: 个小小玩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菱，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马姑拿马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干啥？练哪怕？
1: 啥？你这个是那个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菱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把侬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来。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了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要跑一位去向他大爹当高堂，然后你让他爹啊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赶紧找机会，心里都得吧。

后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也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法土隐人，得找位女儿不认婚。他比方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人笑问问。

生，此辈我再次踏上故乡，脱家下去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身居同道不安定，外国的感受无忌多，扎扎地地落英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小心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只能让他精神给俺受气的，我们要三生子弟离家有定，生生杀生他会不会抓着紧，我们更

0: 这一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啊？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小姐也像。

0: 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这个是妖异，肯定是妖异啊。
2: 爸，可是妖异。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一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
0: 那我到真相去一记的位假死外问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3: 我
0: 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0: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来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0: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0: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0: 因为

今日再登不平子，女婿反正女儿宁情良，我儿孙女的淑女来了，一切希望成空想。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出在城上山。

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都争红一样。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香，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得到，一定要。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哎。

分歧，为么不能起死早即可创业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穿。搿段唱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半段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最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身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听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追寻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蒋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逆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蒋家的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鸡毛在新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有愁诉去是平幕，如今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终身。

0: 那时的私人误会请求被俘了。
1: 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难为啥？为何为家？为啥舍身而义，不与亲人居民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牙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农历了。
1: 妈，我以前啥都没看到，咋地？

0: 我要与牛马同上。
1: 哎呀，啥事体呀？真真楚楚的。
0: 妈，我怕我刚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愿意功成。
1: 啊？有吗？

妈，一个四刚老乡子，这他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兄弟单身有愁娘，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去，同那叫声贵呀。

0: 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婢女是难寡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私奉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才想我，你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0: 我不在的。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做纸张，
1: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哎，我讲，
0: 黑影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

向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翁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一桩事，将我的笔分一半。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浪，而今山高岭

记，人人面向旧神州，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包玉子记光。

周日客人金刚过些，什么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面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个月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

一口月牙口干香，这几一干提起刚考过，本是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时过，飘飘大雪从天一。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脱家下地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正月动荡不安定，外国的感受无尽多，扎扎地地落英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家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阿姐这教训，心有定头了心，定老姐她是我们姐妹情，推一推推她的金闺门关，拉一拉气势威风共精神，她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她飞上天涯走几里，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家园，定，生生杀死你，她会不会站在前面共我们飞？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老舅啊，你爹母那岂不不生气？
1: 大帅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记得弄留着吧。
3: 老舅，这一饼不能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晓得哦。马丽莲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莲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化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请听《重逢》。

家大瓦土白上天，包括我们

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分别。
1: 阿林，
2: 有妈妈。

拐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次的。

有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都争红一样。你们武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香，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0: 那时的私人误会请求被俘了。
1: 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李曼。

他在蔡根兄弟上一个当，考不出这个对象，不是又要谈不成了？对，我明早都要去关心关心。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1: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然去闹八龙岛，原来是仙女堂的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一旁。哦，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一群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群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一群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数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数阿嘛，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验，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一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青龙把阿里扎西沙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扎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的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十个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捉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啊不仅有台。而且还是只轻壳的呢，一分钟之内就要上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轻壳的呀？

0: 江啊。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劲、眼睛大、眉色紧啊。
0: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生的蛋一定是青壳蛋呢？
2: 青壳蛋、蛋壳猴，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蛋。

0: 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个拉刺的呀？
2: 我啊，拉拉刺的，快乐飞起了。哎，我告诉你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把手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

0: 年我请来几弄个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你就是苗红玲？
0: 哎，
1: 哎呀，快别说，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0: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他以为是向那大爷长高他，然后你让那爷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找机会，心里都带带吧，啊？
1: 皇帝在等。

平满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忙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千里，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会感到这里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啥痛，把。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可说是两眼生人，眼睛崩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乡下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

因为金鸡等比比人心，记住好姑娘牺牲心，改革路上大不赢，看心气杀苦门里小有多甜美，杀苦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杀苦门里最大，李龙大到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年轻为心，学习。

十年，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勤劳致富有奔头，勤俭饮食习惯性。

奔驰，外母本能去世上几口汤面不靠地，顶着我个人体手，大走在的风里，心比个打来心凄凉，

0: 二娘，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了。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大今朝我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总因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贝贝，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一天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病，你骂是谁？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哟，见我盘肩膀在穿新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以为我们定是做。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酒是家人，有鬼

下去，我要万怒装万怒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命，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万

0: 彩花聚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头个他刺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又发脾气，一张口方是两耳手机，身穿个黄金梳子的，喏，内衬一件大红蟒衣，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戟。要是一个春风宝剑，接到龙哥几年，我两。

0: 花脸小呀生修了那个啥、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啥八动人心哪能我扎过了那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刚让把心农门是中不拉西当然我扎过了那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相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新人呢
1: 把心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那个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
0: 可
1: 是阴阳鬼滚那是
0: 这
1: 个张西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在云集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亲呀你困哎呀亲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去到个钢笔个窟窿啊是

0: 啊，大姑娘，老先生啊，弄去啥了？
1: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六子不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可能？
0: 我要走麦咖啡。
1: 说啥那个？出去。
0: 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1: 想要吗想要
0: 吗高高兴兴看龙人
1: 看
0: 把子龙人了最佳
1: 龙啊你龙啊

0: 去龙日老夫心里凉，你早得了莫你知，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日。
1: 其中差呀过得掉，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得个人等沙经理。
0: 哎呀沙经理老沙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去刚比个苦龙啊日。啊喂啊喂啊心思金火有个小人在家生不住，啊人不住了人不住，奈我一家人家个在头啊屋。
1: 龙头啊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去个要我老婆走。

0: 门前的分白
1: 两
0: 分
1: 白
0: 五季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你是跟我想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乐的老相公今年的龙队没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没啥地方去的啦

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杏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啊，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的中啊军，我做家家大举国怕受情，是何处知他个人过的心，人民要杀他，为家心头恨，官兵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心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取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人一下飞机就失信，娘啊别随随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只要去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流行。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我身回去心里去悲声天意一恨从容，真乃是破风细雨空想必老母爹大意。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的那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难过哎，活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奶奶，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0: 不不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这个是咬衣，肯定是咬衣呀、
2: 啊、爸是咬衣。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玉儿，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家去一记的位家事外问了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来，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有大话，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彻夜不生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马丽丽主演的吴宗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回忆。

0: 迭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系列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侬为啥不仔细的看看我啊？
2: 侬

0: 啊，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1: 妈妈，那是历史的误会，请求背负了。
2: 高大伟，是英勇。

0: 难的为啥？为何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

勤劳致富有奔斗，金山银山十八岁，心

分气，为么不能起死早几口汤液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红林讲要考一考格子里，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迭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

0: 就是阿司令，得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是谁去那八路当，原来是仙女大爷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太平娘一旁。哦

0: 我可不是啥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
2: 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1: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一群啊，本来就是791一只。
0: 啥？侬这群啊，本来就是791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1: 嗯嗯，是的，原来我这个一群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1: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
0: 嗯，
1: 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2: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1: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1: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青龙把阿里杀西杀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都要叫我寻阿里杀阿西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2: 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3: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十个鸭子？
3: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上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3: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3: 是伊，侬不相信，你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3: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来在江。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0: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生个蛋一定是青壳蛋呢？啊，
2: 青壳蛋、蛋壳猴，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蛋，

0: 个小小玩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你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啊，我一群鸭、啊，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啊，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司令的呼呀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他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把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Quickly, quickly, 干啥？练那吧。
1: 啥？你这个是那个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船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侬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了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哦，
2: 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要跑一位去向那大爹当高堂，要和你那老爹啊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赶紧找机会，心里都得吧啊。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次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小姐耶。

0: 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外文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有大娃，世上今日折腾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吹不成完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不睡哟，替我破旧忙在这新衣裳，好多天的离去等定心烦，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曲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那平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做生意。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那配勤劳致富有本的，勤三人四十八岁

年谁分起，外母不能起死早，几口长夜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梦。

根。你呀我啊，我呀我对你这三岁我的手，不能叫我心头人。

根本你是一个隐瞒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望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义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一妹的那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尽这一大的苦闷，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人，你看一看邻里岁岁那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的哥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可是这两一真人，我心动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劝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主好工人先生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牛多甜美，石库门里诚信多认真，小小一扇石库门，里最大，里龙大。

0: 那是你死个误会，请求被俘了。
1: 啊，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0: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你们。

心鸡汤哦，想到万里过，正中国上历史上。

0: 啥事体呀？蹭蹭蹭蹭的。
1: 妈，我怕我刚才了夜，你要欢喜我。
0: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1: 妈，我现在上月一工程。
0: 哦，有吗？

心里单人有受念，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临门关起去，同那叫声归呀的小姐。

0: 老大，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内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才笑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学他们的心，大概说是林说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赏识，将我的脚臂分一半，应许。

0: 那龙眼叮当出了是昆仑，云拉手那龙鳞是彩花珠里，龙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衣服是特使朝天。
1: 巨龙头个帕子沙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细密，右发披肩，一针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清风宝剑，接得龙哥几年，我娘那。

0: 花脸呀呀山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三体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啥八动人心哪能我扎过了老汉中里来拆我老铁瓜里
1: 将不过让把心一弄门是中不拉西当然没我扎过了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铁瓜里
0: 老相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这一次个是一年了
1: 有把心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这一次个
1: 这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岁的呀
1: 弄表示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心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色偷到钱个确实阴阳鬼滚那
0: 是
1: 哎张继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在云集
0: 嗯
1: 生得一花嘛请呀你困哎呀请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人我要

0: 呀，是他不理我。
1: 那先生啊，弄去啥啦？
2: 不能进我家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滋补狗。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偷龙？
0: 龙要走卖大兵。
3: 这啥那个？出去！
0: 一年一度嘛，来不及，应该老夫老妻齐平齐。
3: 想要吗？想要吗？
0: 高高兴兴看龙头，
3: 看过。

0: 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成，苦不塌了命不了雨。
1: 其中插秧歌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举钢笔个看龙啊头，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身不愁，人。

0: 里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妖狐老婆子？你。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
0: 在中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有人是哥哥亲，眼是跟我相分来两边，银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也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0: 老舅啊，你叫你那几副不生气
1: 大这种事，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就是去一粒粒鸡蛋弄脸上吧。
3: 老舅，这一饼不能放了路上吃吧。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嫁土阴人，得找位女儿不认婚，他必让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孝问问。

生，此辈我这次大大故乡托家下去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真就同大不二的外国的歌手无忌多扎扎滴滴落音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呀呀他的好声势，他多你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够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名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这教训，心有定都要定，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精神给俺热气的，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家园，定，生着杀着你，他会不会抓着你，共同奋斗。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红火与三明成浪而今赛高岭

周日客人经过故乡，石磨厂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

一口月牙儿可感想，自己一敢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时过，飘飘大雪从天一。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在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样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

有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都争红一样。你们武东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香，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得当。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夜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贷款。
0: 好，那请吧。
1: 拜了。

0: 刘长，我一定要解开18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侬。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侬。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娘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2: 吊吊打三三沟。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了，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红不拉的嘞，人夫亚素爸爸的要求，人夫亲就是大人，有

我要为我装为我真，当初女家美人啥人，中家美人啥人，既有几年我八日，既有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还没错，举刀门招。

啊，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穿。搿段唱啊，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亲日文字侯迎亲，身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躺着同一周先来开场。我大哥有几座手提下文，红彩当有家家大，原来只有人有人。十年来走学花费，杀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家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男亲。可是那个蒋家人一下飞机就失心，两阿伯虽然后来翻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你。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流对笑惊魂有形有迹，在了几周次里浪下对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脉说来体验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在了速度浪下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在了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在了重要句子和词眼浪下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在了唱腔浪下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在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在了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罗汉前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汉戏《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

人初夜宿帮帮要紧，人初清酒是佳人。

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女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几日几日我八日几日几日当领袖，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我走，举刀

0: 我只是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斤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的一副八两四锭，当只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子家跟娃你母有得意，怎能跳落小山村，家大黄土背朝天，包括我们心有戚，不把子。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酒自家人，有鬼

下次我要为我装为我整，当初女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几年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就不要求，假使你装真为我成，举刀

0: 八个，我只是你从两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我一副八两四锭，当只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有其有佛。第一段是回忆，用中脉说来替伊回忆当年的行径。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了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了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了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在了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在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我军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特使朝天。
1: 骑龙头的太子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又发披肩，一针口方是两耳手机，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夹龙啊穿，手中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清风宝剑，接到龙哥几年，我。

0: 大丁王连小牙山修了啷个山、
1: 哦、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我杀过了老汉中里来拆我老铁管理
1: 将我刚让把心一弄门是中把那心当然我杀过了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铁管理
0: 老三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心人呢
1: 把心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哎
1: 这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标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英子蘑菇啊是那、嗯、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切个
0: 吃
1: 是阴阳鬼棍那是
0: 三
1: 个张先生只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阴鸡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亲呀你困哎呀亲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人

0: 从老家里收个爱护了楼子不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铺龙
1: 楼。哎，我要走麦家地。
2: 这啥那个？
1: 出去了。一年的都没来得及，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吗？想要吗？
1: 高高兴兴看龙头，
2: 看
1: 把子。

0: 玉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差呀过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头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在不起穷去江边个看龙啊人？啊，为不为啊？心思是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那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头阿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收了又相依。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愁了是啊愁，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边，
1: 我就他知道
0: 了。三五几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军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将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乐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正好开。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跑啥地方去的啦？

来是中国的女强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求婚。我推人想嫁土阴人，得找位女儿不人婚。他比上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小文文。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乡，提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回国的感受无尽多，扎扎滴滴落英雄，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洋溢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家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热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领家牛鞭，伸出大神明，他会不断的进入我们门。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0: 第一场段段啸惊寒，有形有迹。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侬为啥不仔细的看看我啊？
2: 侬

0: 爸，他失散了，他失散了。
1: 妈妈，那日的死人无畏竟又被俘了。
0: 妈，高大伟死的是英勇。
2: 啊，高大伟死英勇。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去去当我想到万里过正中国上历史间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自家跟娃你母有得意，怎能去要落下山村？家大黄土背朝天，包裹不能心有急，不把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0: 不不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这个是妖孽，肯定是妖孽呀。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一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竟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外文的我们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0: 玉树，
1: 他彻夜不忍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鸡忙在心。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吴忠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带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老舅啊，你表你那岂不服身体？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侬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记得侬留着吧。
0: 老舅，这一苹果侬放了路上去吧啊！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0: 别的有次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贷款。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清早，我一定要解开18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大今早我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对啊，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